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已经到秋分了，昼夜均而寒暑平。今天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靠你的这个嗅觉，你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一年四季啊都是些什么味儿的。你看那个作家写这个一年四季，朱自清写春天的时候就说，风里带来一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作家刘亮程写冬天，他说冬天的味道呢，就是雪的味道，是炉火的味道，是烤土豆的味道。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在秋天，在秋分来聊一聊，你会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一年四季呢？

来自哥哥妹妹组合 Say Forever， 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或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呢一直在给大家推荐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我就去那个网上啊搜了一下，然后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挺美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万山红遍酒，它本身它这个瓶身上是你能够看到里面有一幅非常美的画作，而且是一幅名作，就是万山红遍，哎，那个气势非常的足。然后呢人那个视频当中呢，人家那个博主呢就稍微的晃了晃这个酒，就是那个酒花就很像是那绵密的酒花，就很像是什么呢，就像那个山头上落满了白雪一样。哇，我说整个的这个气质都不一样了，真的是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好酒啊。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是既能够有好的口感，还能够有好的观感。这次我们中秋国庆的名酒专场也是给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是3192元，3000多块钱，现在大家回复秒杀，我们只降2000块钱，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2箱咱们加送一瓶，到手是9瓶。如果是咱们用酒量比较大，有这个宴席呀、酒席要办，买5箱更加的合适，因为买5箱我们再加送大家1整箱，到手一共是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但是现货只有1000箱，因为我们本周呢已经售卖了几天了，所以呢我们库存已经不多了。本周这个五粮液酒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呢这个万山红遍酒呢，它也是我们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也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当然了也是宜宾五粮液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回复关键词秒杀，100元就能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也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那么这次呢因为是有这个画作嘛，画以酒为媒，酒以画为名，所以就是国宝名画再加五粮美酒这样一个完美的融合，也非常适合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的这种热烈的氛围。五粮液万山红遍，咱们闭眼冲，规格和档次都摆在那儿呢，线下专柜1箱4瓶，3192块钱，现在一箱只要499。前20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2箱咱们再加送一瓶，到手是9瓶，买5箱的话直接加送大家1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不管是公司年会员工福利还是企业采购，所有的酒水也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只有1000箱秒完为止。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下，你会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一年四季啊？今天是秋分了，曼丽说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槐花香和桂花香，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她说这两种花香呢，不单单是你站在这个树下能够闻到，而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没发现这个身边有槐树和桂花也能够闻到，它是那种悠悠的飘过来的感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的八点话题来说一说，用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四季呢？

来自张浩哲的北风，正好说到的这个味道，小木就说秋天就是南风转北风的味道，大南风刮的时候温温热热的，一倒风那就是孩子的脸啊，说变就变。还有海珠说夏天我觉得不是网上说的那种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个味儿，而是什么呢，而是西瓜刚切开的时候那个西瓜皮的清爽味儿，有画面了。还有徐彤说，对我来说秋天就是樟脑球的味儿，因为那个厚衣服啊都放在那个橱子里嘛，媳妇儿都放了樟脑球，就是每次拿出来都是那个味儿。我小时候也是，就是我妈妈特别喜欢在那个橱子里面放樟脑球，每到秋冬要穿那个毛衣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毛衣拿出来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味儿啊，怎么说它特别的熟悉，我对那个樟脑球的味儿一点也不反感，非常的喜欢。而且顺便带出来的还有点那个厨子，就是那个衣橱本身的味道，可能说的更确切一点呢，就是这个衣橱的这种板材发出的味道。想要除味去甲醛的朋友来吧，全控啊，咱们这个新家呀，新车呀新厨子呀，首先经历的第一关就是各种的味道。有些味道你闻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味儿好像还挺好闻，但是它有可能是某种有害气体啊，而且呢这个甲醛呢又是无色无味的，所以呢它释放出来你也不知道它有啊，所以呢它释放周期又特别长，对人体是真的挺有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甲醛去除剂我们的全控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段时间了，为什么选它，就是因为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专业的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并且它是用这种主动分解技术把这个甲醛呢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它本身是一个紫色的，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它这个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哪里污染重哪里它的变色就会很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的。不光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记住这个字儿啊，这个全空是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全空两个字，咱们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

0: 月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山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潍坊闭幕，会议搭建起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互通互鉴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全省精神疾病诊疗向同质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日前，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日前，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拟于9月26日至9月27日对大明湖路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故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城市文化空间。近日，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开唱在即，泰安市推出演唱会加文旅专属惠民活动，歌迷凭演唱会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泰安景区酒店民宿、演艺、文创、非遗等18项惠民权益，看完演唱会即可畅游泰安打卡美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春天到万家，一年四季都有好风光。但是要说这个旅行目的地啊，一年四季都能去的地方，说实话不是太多。云南算是一个，因为我真的是一年四季我带过不少团了，一年四季都去过。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光。当然了，现在马上到来的十月份啊，真的是不冷不热，天气又好，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Radio 旅行家，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和国庆假期之后有两个云南团，首先是10月4号到9号我们的国庆期间的云南团，还有11号到16号假期之后咱们错峰出行，双团齐发，现在呢都在招募当中，给到大家更多的选择。这次我们的行程是丽江、大理还有泸沽湖。为什么选这个线？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王牌的线路，我们也是带大家去了真的得有10年了，无数的听众跟我们走过，所以这个体验感满意度一直在线，因为它经得起考验，比较靠谱，所以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做这种听众的专属定制团。济南直飞丽江，固定的往返航班咱们不用中转折腾，出行呢也是特别的轻松，并且咱们这个团呢也就20个人啊，20个人的精致小团，不是那种乌乌泱泱的大团，那种体验感非常的差。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行程都是透明公开的，零强制购物，零隐形消费，所有内容明明白白，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楚楚的，并且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带队的。这一次出行，雪山、湖泊、古镇、海景全部拿下，住宿是网评4钻优质酒店，特色的大理跳菜、丽江土鸡火锅，还有泸沽湖的石锅鱼，咱们挨个吃，还有蓝月谷电瓶车、丽水金沙表演，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我们的专属的听众特惠价4980元，咱们花实在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050531-888-0705。4号到9号还有11号到16号两个团正在招募，回复关键词云南，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行程。

来自林俊杰的愿与愁，愿的是我们的家人平安健康，那是愁的是送什么样的健康好礼。我们的双节定制的健康好礼，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终于来了，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这个可不跟海参似的啊，我们一百根一百根的给你。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这个是少儿精，所以每一盒都是十根寓意 十全十美，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咱们要买这一盒十根的话是1596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推荐大家买两盒，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798元到手的是三份高档的虫草礼盒，合下来一根才26.6块，咱们就是每天 20来块钱就能吃到2026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那么这次的福利呢，咱们答谢客户也好，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贵礼了。但是这个优惠力度呢，每天就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咱们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然是延续了之前的 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茎到底的精品棉洗虫草。那么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的，而且呢没有什么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茬的新草，并且呢是自带身份证的，一盒一码，由把关溯源，咱们从源头上来监管品质。咱们走亲访友啊，拎上这一盒至尊贵礼啊，这个礼重情更重，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咱不掉面，更何况是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 每盒十根，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的话798，并且还是买二送一。咱们买两盒到手是三盒的活动，整整是30根，但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每天咱们就20多块钱就能吃到西藏精品黄金草啦。在九月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野蛮游戏。蔡依林呢之前因为分享自己晚上九点半就乖乖上床睡觉的好习惯，也被网友封为大人界的巧虎。他也是在采访当中说，睡觉呢占他生命当中很大的时间，比如说这个一落地就开始有工作，那么有时候在飞机上倒头就睡，在化妆间也睡，因为他知道这能够帮助他在工作上迅速的补充身体能量。其实这么多年来蔡依林的这种长期的自律，让很多粉丝甚至很多路人啊，就是知道他的人都非常的惊讶。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自律的，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也是因为有一次免疫力下降导致身体开始出问题了。那么之前呢几乎是每一天都熬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能这么搞啊，吃一堑长一智，而且能够一直坚持下来。你想他开演唱会啊都要开到几点，但是仍然是坚持要早早的睡觉，非常的佩服。咱们也得这样啊。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李子，继续一起听好歌吧。

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任素汐，莫怕莫怕啊，不要害怕，我们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不要3000多，现在只要499一箱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我们中秋国庆名酒专场呢，是给大家推荐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包装，就是它那个瓶身里边那个名画非常的好看，而且这次呢也是有这个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我刚才说啊，这一箱四瓶，咱们线下专柜的话是3000多，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给大家直降2000，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加送五粮液的原厂酒具一套，买2箱再加送一瓶，到手呢是9瓶。如果说咱们用酒量比较大，办酒席啊、酒宴什么的，要买几箱呢？直接买5箱啊，买5箱直接加送大家一整箱，到手是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但是现货呢，是1000箱啊，现货1000箱，但是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这两天呢，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非常的受欢迎，依旧是大家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也依旧是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酒是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的，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这个酒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于，你通过瓶身是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幅非常美的画作，而且是一幅名作，这也是五粮液集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的酒水礼盒。化以酒为媒，酒以画为名，那么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完美的融合，也非常适合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啊！万山红遍咱们闭眼冲，规格档次摆在那儿呢，线下专柜咱们要买一箱3000多块钱，现在给到大家直接降2000块钱，一箱只要499。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买2箱加送1瓶，买5箱直接加送大家一整箱，到手呢是24瓶，单瓶呢是低至104块钱。不管是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啊，咱们所有的酒水都是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确实库存不多了，咱们秒完即止。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青年将同台竞技，共赴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二》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自芬兰的 Landy， 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国庆云南游正在招募当中，而且这次呢，我们是双团齐发。国庆假期期间有一个团，然后我们国庆假期之后还有一个团，时间分别是10月4号到9号，还有就是10月11号到10月16号，给到大家更多的选择。两个团呢，我们的这个行程是一样的，都是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而且是最多20人的精品纯玩小团，所以就是人少体验好，咱们不扎堆不匆忙，每一处风景咱们都能够安安静静的看完拍够。那么关于购物，我们全程是只安排一个购物点，自愿参观，不捆绑，不套路，想要买的话咱们就看一看，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单纯的了解欣赏一下，不会强制购物。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做了10年的老王牌了啊，这个无数听友亲测打卡，好评不断，所以它非常的靠谱。10月4号一个团，还有我们的10月11号都是济南直飞丽江，不用中转，不用折腾，登顶玉龙雪山，打卡网红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古镇，探秘泸沽湖女儿国，还能体验摩梭特色走婚宴以及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也是非常扎实，特色美食全覆盖了。我们主持人全程随行，专属福利价，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要安安心心玩一次正宗的云南，选我们这个团是准没错的。我们的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发送云南，先来看行程吧。

跳船爱要怎么说出口，我们的爱就用我们的好礼来表达。山东青年广播专属定制的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甸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福利是终于来了。这个虫草啊，它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三大高端好品，每盒我们给到大家十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每一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活动价值要2.5折，线下门店如果咱们要买这一盒十根的话是1500多块钱，现在给到大家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买两盒的话798，直接给到大家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一根虫草才26.6块。每天咱们就这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答谢客户也好，咱们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贵礼，而且这个优惠力度啊，它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咱们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售后无忧，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咱们抓紧秒拍秒付。因为这款云甸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是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就是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没有什么断草、裂草、黑草，全部是头茶的新草，并且呢是自带这个身份证的，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咱们监管品质，拎上这么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啊！还有就是咱们的客户人情往来呀、啊，这个冬虫夏草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茶黄金草，每盒是10根，也是祝咱们的听众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这样的礼盒399元一盒，买两盒的话798，并且现在是有买二送一的活动，到手呢就是3盒，整整是30根，但是每天是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西藏精品黄金草了。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今年啊，真的是礼品界太卷了，各大电商平台头部的主播各种抢人的话术，而白酒圈呢其实也不例外，这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哈。五粮液股份公司呢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呢真的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的竞争哈，消费者买的划算啊。下半年的走亲访友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为了应对酒水流量的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呢就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超级炸裂，中秋国庆现货速发，我们也是售完为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依旧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呢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品项，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的完美融合，让人一眼显贵哈。平时呢线下的商超专柜呢是3192元一箱4瓶，而且呢是明码标价不讲价的，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我们直降2000元一箱呢，是仅需要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呢我们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我们加送1瓶，到手9瓶更加的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而单瓶的价格是104块钱，100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趁着这次破价的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也非常合适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100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有人说想送老丈人，问包装怎么样，放心，这个酒呢好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到，都会觉得它的包装呢非常的高贵而且奢华，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酒水的礼盒，而且只有四川省的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才能够有的千元品质。这下半年呢用酒的场合比较多，眼下呢中秋国庆可能大家就会追着来买了，如果其他酒呢我会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一下，但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真的是闭眼冲性价比非常高的爆款酒，而且国民一线大品牌五粮液集团专用的标志来摆上酒桌的宴席了。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很多朋友只能买1箱，但是今天我们一次性带走5箱啊，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且采购，其实所有的酒水都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1000箱秒完为止。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好看。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发布，明确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近日，济南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对付闭店跑路，充值前请认准济南预付宝商家标识，为钱袋子上道锁。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2026亚运会，我省共104名运动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平均年龄23.9岁。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成功帮助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2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6.6元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今年啊，真的是礼品界太卷了，各大电商平台头部的主播各种抢人的话术，而白酒圈呢其实也不例外，这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哈。五粮液股份公司呢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呢真的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的竞争哈，消费者买的划算啊。下半年的走亲访友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为了应对酒水流量的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遍酒品牌方呢就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超级炸裂，中秋国庆现货速发，我们也是售完为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酒，依旧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52度的浓香口感，依旧呢是和八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品相，国宝名画和五粮美酒的完美融合，让人一眼显贵啊。平时呢线下的商超专柜呢是3192元一箱4瓶，而且呢是明码标价不讲价的，但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我们直降2000元一箱呢，是仅需要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呢我们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我们加送1瓶，到手9瓶更加的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而单瓶的价格是104块钱，百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吧，趁着这次破价的专场囤在家里慢慢喝也非常合适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百元喝到五粮液的优级好酒了。有人说想送老丈人，问包装怎么样，放心，这个酒呢好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到，都会觉得它的包装呢非常的高贵而且奢华，因为这是五粮液集团呢给大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酒水的礼盒，而且只有四川省的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的总厂出品，才能够有的1000元品质。这下半年的用酒的场合比较多，眼下的中秋国庆可能大家就会追着来买了，如果其他酒呢我会建议大家先买一箱尝一下，但是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真的是闭眼冲性价比非常高的爆款酒，而且国民一线大品牌五粮液集团专用的标志来摆上酒桌的宴席了。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很多朋友只能买1箱，但是今天我们一次性带走5箱啊，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且采购，其实所有的酒水都支持开全国的联保发票，1000箱秒完为止。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06136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

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日前，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日前，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拟于9月26日至9月27日对大明湖路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故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城市文化空间。近日，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开唱在即，泰安市推出演唱会加文旅专属惠民活动，歌迷凭演唱会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泰安景区酒店、民宿、演艺、文创、非遗等18项惠民权益，看完演唱会即可畅游泰安打卡美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今天一开始啊，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一起来猜个谜语，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来打一个高端的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个东西有虫又有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而且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中秋双节啊，想要走动，而且呢想花小钱办大事，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呢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而且呢中秋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呢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就是中秋双节福利专场只需要2.5折，线下店同款1596元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元，只需要399，还没完哈！我们活动期间呢，买两盒，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这样算下来哈，一根的才26.6元，每天26.6元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双节福利，送人送礼，而且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真的特别合适。另外每天的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的，而且呢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抓紧秒拍秒付了。而且呢这款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啊，是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而且呢每一根呢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而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没有裂草，也没有黑草，为头期新草，而且呢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的监管品质，下半年回家拎上一盒至尊好礼冬虫夏草，而且叫礼重情更重啊。中秋双节呢福利团圆礼赠，而且呢企业客户人情往来，冬虫夏草应该是一个不掉面的选择，更何况呢根根都是2026年的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今天呢西藏头茬精品虫草，希望所有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都能够年底十全十美，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到手3盒，整整30根。而且后台呢，好多人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还有没有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到？更不知道。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虫草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我们再听一首歌，听的却是他周边的故事，听的是一份心情，曾经的一份回忆。而有时候美好的回忆和放空自己发呆的状态是可以疗愈自己的。当然了，我们应该学会一点自我疗愈的方法。午休的时候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远眺一片绿色，或者是听一首歌曲闭目养神五分钟，心情舒畅了，我想人会更加健康的。看到一条健康资讯哈，就是中国医学专家基于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体重及变化可以影响脑健康。与正常的体重相比哈，超重或者是肥胖个体的抑郁、睡眠障碍和焦虑的风险会更高。当然了，我不认为只有瘦才是美的，但是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身体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你的体重超出了健康范围，影响到了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一定要进行主动性的干预的。胖瘦不是标准，健康才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真的是必不可少。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各大电商平台头部主播竞争还挺激烈的，白酒圈也不例外，可以说是异常激烈啊。那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来说，倒是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竞争，毕竟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消费者买的越划算，对吗？那下半年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价格，超级炸裂的机制啊！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的好酒，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先去看一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那就是五粮液万山红变酒，依旧是大家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完美融合。平时呢，线下在商超当中专柜3192块钱一箱四瓶，明码标价。我们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仅需要499块钱。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给您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再加送给您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非常划算了。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快去看一看。老听众其实都是5箱5箱的囤，非常明智。那下半年酒水只会越来越贵，趁着这次破价专场囤家里，慢慢喝慢慢送。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样的自信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酒水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抓紧去抢吧。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再一次那么近的望着你。
2: 2000年，赵咏华发行了第16张专辑 Love Cindy， 也是在同一年，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符合长辈条件的男人，于是顺理成章的赵咏华结了婚，随即淡出歌坛。8年后，赵咏华回归单身，重拾麦克风，然而却遇上了唱片界的不景气，接连的打击和不顺，甚至让赵咏华患上了抑郁症。

一切终将过去，赵咏华也再度推出新歌，还登上了综艺节目的舞台。今天再回头听2000年的这首《明白》，赵咏华荡气回肠的演绎，令人感受到了一位勇敢女子内心的坚强。赵咏华有很多面，不只有最浪漫的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赵咏华，明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青年将同台竞技，共赴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二》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

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哈，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哈，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啊，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哈，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哈。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去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午间时刻哈，吃过午饭，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困意，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中午难得的短暂休息。当然了，午休除了有好个相伴之外，也需要更科学的学会休息的。那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和忙碌，很多朋友普遍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疲劳哈。如果午饭之后正确的进行午休，对身体进行及时调整，对健康，对下午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午休不适当，反而会适得其反。尤其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上班族们哈，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坐着或者是趴在桌子上来进行午睡，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哈。这样的话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手臂发麻，而且也达不到身体很好休息的目的。另外，对于身体本来就不错啊，晚上睡眠本来就已经很充足的人来说，不午睡通常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希望午睡呢可以成为你的加油站，而不是越休息越疲劳的一种做法。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或者你根本不需要午睡，听听我们的好歌就很美好，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呢，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好产品真的是必不可少。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各大电商平台头部主播竞争还挺激烈的，白酒圈也不例外，可以说是异常激烈啊。那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作为消费者来说，倒是很乐意看到这样的良性竞争，毕竟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们消费者买得越划算，对吗？那下半年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我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价格，超级炸裂的机制啊！中秋国庆现货速发，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的好酒，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先去看一看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全网销售额过千万的爆款好酒，那就是五粮液万山红变酒，依旧是大家熟悉的52度浓香口感，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依旧是那款酒中有话话中有酒的高端红色礼盒，国宝名画和五粮液美酒完美融合。平时呢，线下在商超当中哈、专柜3192块钱一箱4瓶，明码标价。我们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仅需要499块钱。每天前20名下单的朋友哈，再加送给您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1瓶。到手9瓶更划算，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再加送给您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非常划算了。百元来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快去看一看。老听众哈、其实都是5箱5箱的囤，非常明智。那下半年酒水只会越来越贵，趁着这次破价专场，囤家里慢慢喝，慢慢送。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样的自信哈！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公司年会、员工福利、企业采购，所有酒水都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哈、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抓紧去抢吧。

微凉的九月，就会想到这首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这首歌收录于齐豫1988年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中，制作人就是他弟弟齐秦，姐弟俩联手打造了一张经典唱片。《九月的高跟鞋》词作者叫做陈克华，他的身份有很多，诗人、作词家、摄影家，而他的本职工作则是一位眼科医生。一位平日给病人治疗眼疾的医生，一转身又用笔写下了诗与歌词。陈克华在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里驰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才会让他在写歌词的时候突破了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除了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周华健的代表作《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也出自陈克华的创作。现实与诗意的交叠，也让这两首歌平添了很多令人遐想的空间，有孤独，有自由，更有属于九月的微凉。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齐豫，《九月的》。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风吹大地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山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潍坊闭幕，会议搭建起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互通互鉴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全省精神疾病诊疗向同质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日前，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日前，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拟于9月26日至9月27日对大明湖路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固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

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了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都在为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好产品肯定必不可少。那最近呢，为了双节到来，我们上架了很多节日的好品好物，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惊喜，当然了，品质也是一个赛一个啊。那之前的五粮液、海参、吹风机、茶叶等等产品都非常受欢迎，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但是毕竟库存有限，所以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遇到好产品遇到好价格，千万不要等待，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去入手，不然下架就很难碰到了。那这两天呢，我们全新带来一款大家非常熟悉又非常受欢迎的好品，是什么呢？哎，先卖个关子哈，来猜个谜语，说这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好品，有人猜到了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东西呢是虫啊，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是不是都猜到了？没错，那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好品的冬虫夏草。双节联动哈，想入手好品还得看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双节福利健康好礼，每盒都是十根的寓意，十全十美。那最重要的是双节福利专场只要2.5折，线下门店同款1596元的十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只要399块钱。还没完呢，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块钱到手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每天26.6块就可以吃到2026年的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送人送礼，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说到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根都是优中选优，每根都是虫体饱满，草头短，个头大，为头七新草，还自带身份证哈，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那今天呢，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希望所有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年底都可以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块钱一盒，买2盒798块钱，到手3盒，整整30根。现在我看到好多后台我们的朋友都在同时提交订单哈，能不能抢到不知道，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赶紧入手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1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秋分，秋分到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昼夜同长，并且天气又更凉了不少。正所谓一分秋意一分凉，该添衣裳了。在这样一个怀旧的秋日，一起来听那些熟悉的歌声，为您的思绪平添一份甜蜜。1999年，他凭借一曲《窗外》迅速走红。《窗外》其实也是歌手李琛自己的情感故事，这首歌也是为了纪念追梦前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孩子而写。李琛是一个让人欣赏喜欢的歌手，是一个用心生活的人，从他的歌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心灵的丰盛与美好。

各位正在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年的白酒市场大战打得火热，各大品牌轮番补贴，五粮液股份重磅破价，品牌良性竞争，实惠落在咱们消费者的身上。下半年送礼待客的酒，今天你千万别错过。中秋国庆将近，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宴席待客，到处都要用酒。今天名酒专场，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遍来了，全网千万销量，口碑经过无数酒友检验，闭眼入手都没问题。52度浓香白酒，优级品鉴标准，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酿造出品，红盒高端礼盒，名画与美酒相融，颜值大气显贵。线下专柜一箱4瓶，标价要3192元，咱们广播专属福利直接直降2000元，一箱仅需499元，福利再加码，每天前20名下单的听友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宴席用酒量大，买2箱加赠1瓶，到手9瓶，一次性拍5箱，直接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元，百元就能拿下五粮液总厂的优级好酒，这个机制真的炸裂。很多听众在线问我们，送长辈送老丈人这包装行不行啊？这款礼盒原本是五粮液大客户定制款，质感奢华，五粮液大品牌上桌，宴席档次直接拉满，不管你是家庭送礼还是企业采购，年会福利都撑得起场面，全部支持开具全国联保发票。那再次提醒大家，下半年节日扎堆，酒水后续大概率也还会涨价，现在囤酒正合适，咱们现货充足，同时有运费险保障，收到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后顾之忧，库存只有1000箱，抢完就下架。想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抢到就是赚到，这个五粮液破价专场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客今日资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近日，济南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对付闭店跑路，充值前请认准济南预付宝商家标识，为钱袋子上道锁。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2026亚运会，我省共104名运动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平均年龄23.9岁。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傅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成功帮助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七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看月亮从无到有再到满，从盈到缺，周而复始，完成一个一个的循环。万事万物也都遵循着一个个或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规律运转着。人生是一个圆圈吗？不然为什么我们年幼时想要挣脱的东西，长大后却慢慢发现那是我们最需要的呢？不然为什么从婴儿出发到老时又回归了婴儿的本真呢？来听许志安带来的这首《上弦月》。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9: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8: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9: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秋分正如昼夜相间的时间，一切都恰如其分的刚刚好。微凉的天气，澄净高远的天空，褪去夏日的喧闹，天地慢慢回归宁静与简单，人的心境也变得愈发的平和。走在满目金色阳光的午后街头，人事物仿佛都不自觉地放慢了步调，很难不爱上这浓淡相宜的秋色。而秋分之后，昼夜温差加大，大家记得保暖添衣。

各位正在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年的白酒市场大战打得火热，各大品牌轮番补贴，五粮液股份重磅破价，品牌良性竞争，实惠落在咱们消费者的身上。下半年送礼待客的酒，今天你千万别错过。中秋国庆将近，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宴席待客，到处都要用酒。今天名酒专场，爆款好酒五粮液万山红遍来了，全网千万销量，口碑经过无数酒友检验，闭眼入手都没问题。52度浓香白酒，优级品鉴标准，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酿造出品，红盒高端礼盒，名画与美酒相融，颜值大气显贵，线下专柜一箱4瓶，标价要3192元，咱们广播专属福利直接直降2000元，一箱仅需499元，福利再加码，每天前20名下单的听友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宴席用酒量大，买2箱加赠1瓶，到手9瓶，一次性拍5箱，直接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元，百元就能拿下五粮液总厂的优级好酒，这个机制真的炸裂。很多听众在线问我们，送长辈送老丈人这包装行不行啊？这款礼盒原本是五粮液大客户定制款，质感奢华，五粮液大品牌上桌，宴席档次直接拉满，不管你是家庭送礼还是企业采购，年会福利都撑得起场面，全部支持开具全国联保发票。那再次提醒大家，下半年节日扎堆，酒水后续大概率也还会涨价，现在囤酒正合适，咱们现货充足，同时有运费险保障，收到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后顾之忧，库存只有1000箱，抢完就下架，想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抢到就是赚到，这个五粮液破价专场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山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潍坊闭幕，会议搭建起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互通互鉴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全省精神疾病诊疗向同质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日前，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日前，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拟于9月26日至9月27日对大明湖路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故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城市文化空间。近日，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开唱在即，泰安市推出演唱会加文旅专属惠民活动，歌迷凭演唱会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泰安景区酒店民宿、演艺、文创、非遗等18项惠民权益，看完演唱会即可畅游泰安打卡美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各位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今天咱们电台专属的中秋国庆福利直接给大家上新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专属定制，品质拉满，每一盒里面整整十根虫草，寓意着万事十全十美，特别适合双节送礼，日常滋补。重点来了，本次电台专场的直接给到大家炸裂低价，全场仅需2.5折，大家可以线下比价，门店同款十根装礼盒原价足足1596元，而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专属补贴直降1200元，现在单盒到手仅需399元。福利不止于此，活动专属重磅加码，现在买两盒直接再免费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整整30根精品虫草，算下来一根仅需26.6元，每天花20多块钱就能吃上正宗的2026年头茶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不管是中秋国庆走亲访友、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还是年底的人情往来、企业客户答谢，这盒冬虫夏草都是顶配选择，礼重情更重，高端体面，绝对不掉档次，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品质。咱们这款礼盒的虫草都是优中选优的头期新草，虫体饱满厚实，草头短小，个头均匀硕大，全程严选。更贴心的是，每一盒都配备了专属的溯源身份证，一盒一码，全程可查，源头把控品质，每一根都是正宗的西藏黄金草，正品有保障。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售后啊，咱们专属的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开放30个抢购名额，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全额赠送运费险，大家零风险下单，售后完全无忧。中秋国庆过后，转眼就到了年底过年，提前囤上几盒高端的虫草礼盒，不管是自用养生、滋养身体，还是佳节送礼、人情往来，都是绝佳选择。也祝愿咱们所有的听友今年下半年事事顺遂，十全十美。再跟大家重申一遍福利价格，单盒399元，买两盒送一盒，798元到手三盒。目前后台订单火爆，库存紧张，想要抢购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秒拍秒付，抓紧入手。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有些人说啊，张信哲的声音太尖太细了，不太动听。但是当你细细品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歌曲总是能够打动你的。他对音乐的理解真的到了潜移默化的状态。他征服华语歌曲3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声线是最特别的，很是细腻。唱歌的时候完全不做作，真的是用心用情的去唱每一首歌。伴着他的这首《用情》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6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浪漫手机》，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莎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燕是豪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手机啊，它不仅很浪漫，朋友们，它功能还特别强大。
0: 今天我们来聊聊手机截图啊，就是现如今呢，随手截图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种习惯哈，也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你打开手机相册呢，会发现你在这些有意和无意当中截图还真不老少。
1: 全是截图，说实话。哎，我是我俩呀、就咱俩也没沟通，但是我最近也确实想聊这么一期话题，因为我想聊到的点可能跟你今天说这个点
0: 还不
1: 太一样啊。我是更多的是用截图这种方式取代了过去的收藏夹
0: 啊。对啊，
1: 哎，
0: 其实差不多的，
1: 太方便了。这个截图收藏夹你还得再去找它，这个截图就是你翻相册一下就能看到。
0: 但是尴尬的是呢，它跟收藏夹也有一定的效果，就是你打开，你要如果不打开相册呢，你就也把它忘了。
1: 怎么可能不打开相册？
0: 不是，经常会就是你不往上翻找的话你可能也忘了。然后呢，还有呢，是你截的都是当时觉得很有用，现在再看一脸懵，这啥呀？是吧？比如说莫名其妙接下来的聊天记录啊，来路不明的一些验证码，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
1: 哎，验证码还是少截吧，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安全。
0: 对，还有呢，很多就是你截的一些神秘图片，你可以称之为神秘图片，因为你忘了当时为啥截了。
1: 那我们今天跟朋友们到底是聊关于截图的什么呢？
0: 就是你会什么情况下来
1: 截
0: 图保存？对，
1: 哎，
0: 有趣的一些截图，你可以发给我们，或者是你看看你的相册。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很少再去看看自己相册截了些什么东西了。
1: 通俗点说，就是你截的最多的是什么？
0: 哎，是的。然后
1: 我们截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内容，想把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就会截个图。
0: 是是是，大家那个翻翻自己的手机相册啊，看看都截了些什么，有趣的截图也可以直接分享给我们啊。
1: 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啊，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的姐妹姐妹们兄弟们啊，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了，说说你的这个截图相册到底是个什么画风，就是说你截的最多的是什么。
1: 俺说快递取件码，然后我跟刘帅分析了一下哈，你在你们家主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去取快递 啊，
0: 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你们家的快递主要是你来取。
1: 还有这大壮说，因为在银行上班哈，截的基本上都是业务办理流程，方便客户操作。512的内存，光照片和视频就300个G，我的妈呀！
0: 天哪！
1: 哦，这么多！
0: 你这个应该是有时效的吧？是不是过了多长时间之前就可以清掉了？
1: 哎呀，
0: 你要是一直留着，那确实这个数据太庞大了。
1: 否极泰来说，我要分享一下最近的截图记录啊。
0: 他这个截图
1: 上价值了是吧？
0: 特别。怎么讲呢，反正是走心。他说就是截图上的内容是这段话激励了我。这段话是什么呢？上山就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柴，做饭就是做饭，这就是快乐。如果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做饭，那你就非常痛苦。
1: 哦，很有哲理啊。朋友们
0: 不是，
1: 好好想想啊。
0: 不是，你在不做饭砍柴干嘛？
1: 你这个人就是被这种是这个思想给裹挟了哈，那个刘帅。君乐宝低温五 G 啊，发来他截的一张图，上面是他的这个电脑屏幕啊，上面怎么写的呢？哎，我没空听你画的大饼。
0: 这个应该是个办公电脑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家里电脑不会用这个，就是专门在办公电脑上用这个。
1: 是，
0: 谁来了都得给他看看这个。
1: 最心酸的是 HMLTN， 他说。我都是看不清楚的东西，截图放大了看，
0: 花了，
1: 对，心酸。
0: 哎呀，
1: 哎呀，这是我，哎，我跟你讲，我预想了非常多的这个截图的内容，我没想到还有这个，
0: 就是已经多少有点心酸啊。
1: 不是多少，真的是年龄大了，
0: 这时候也就是在直播间，要是在。晚上的饭桌上多少得干一杯。
1: 那你干的是什么？干
0: 都在酒里了。
1: 干的得是得干点好酒，
0: 得是五粮液，快过节了啊！
1: 要干的酒还不那个什么，你就更心酸了啊！
0: 是，那得干点好的啊！马上过节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股份公司的这个五粮液万山红遍啊，万山红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个秒杀，回个秒杀，先来看一看。
1: 我跟你讲，现在咱们的听友已经问到了细节问题啊。
0: 哦，
1: 梦里不知身时刻，一晌贪欢说，五粮液你们一箱给几个手提袋啊？
0: 嗨，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比如说他买了5箱啊，然后到手24瓶吧。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平时你比如说有聚会什么的，他拎2瓶去啊或啥的，有手提袋更方便，对吧？
0: 是是是。我们这个是跟那个咱们的供货方是沟通了一下，咱是这样，就是1箱4瓶，之后呢2个手提袋，就是2瓶1个袋。哎，
1: 对对对对对，2瓶1个袋啊，大家这个可以放心了。其实说到白酒圈真的特别的卷啊，尤其是对咱们山东人来讲，其实还是挺认酒的品牌啊，酒的味道，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是。
0: 那我们这个万山红遍啊，52度，对吧？首先是52度的好酒，完了和8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之后呢，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啊，你看看这个出厂的地址加上咱这个品级啊，再对应一下它这个价格。
1: 哎，
0: 原价1箱4瓶是3100多，咱们现在啊直降2000，一箱只需要499，就是说499四瓶，而且咱前20名下单，咱们再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如果说大家要2箱，就是要8瓶的话，我们直接加送一瓶。
1: 哎，然后呢，如果要5箱的话呢，直接加送1箱。哎，大家算算怎么合适啊？其实也是跟大家平时用酒的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平时，比如说到下半年，你场合比较多，用酒比较多，
0: 对，
1: 你就可以先囤上5箱啊。
0: 或者说家里人多，哎，家里兄弟姐妹多，
1: 分一分，
0: 过节一聚到一起。那一箱根本不够喝的，你肯定要多囤一点啊。
1: 你酒量挺大呀。
0: 啊，我不是说我。我是说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5箱肯定是最合适的，因为买5箱直接送1箱，那就是6箱，6箱就是24瓶。24瓶的话，咱们一平均1瓶104块钱。
1: 是，咱俩说太多了，等等不想等直接发到秒杀过来。 大家发秒杀就能找到链接、啊、
0: 那别等了，直接
1: 等了
0: 回复秒杀，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发布，明确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近日，济南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对付闭店跑路，充值前请认准济南预付宝商家标识，为钱袋子上道锁。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2026亚运会，我省共104名运动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平均年龄23.9岁。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山东运动员张明玉、付静、孟欣与队友吴希瑶合力卫冕，成功帮助中国代表团斩获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明的一首《幸福》。什么是幸福啊？猫吃鱼，狗吃肉。
1: 嗯，
0: 我们放假，你出游，这就是幸福。
1: 等会儿，你这歇后语是你自己造的吧？
0: 对。这个其实啊，咱都说一放假出去玩人多人多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有机会出去，我觉得还是幸福的，多出去走一走。而且呢，你看我们10月4号给大家准备这个行程，它怎么讲，它避开了11期间人最多的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1、2、3、4这前面这半截人肯定是最多的嘛。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你说到这个10月4号到9号的这个，大家如果跟着我们出行呢，令人羡慕。其实我更羡慕的是11号、那个、
0: 一天假期都不占，对吧？我们上班
1: 上班
0: 一
1: 出游，哎，这才招人那个羡慕呢。
0: 我们这上班路上、公交车上。

0: 品质住宿，地道风味美食超多的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这个福利价呢只要4980，无论是咱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之间还是11号的那个行程，都是同样的价格，4980元哈。大家算算真的是很划算了，对吧？
1: 作为这个云南线路，真的是我们带你去旅行10年来的一个口碑王牌线路了啊！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完了，我们现在在云南也是有一些，非常成熟的金牌的地接导游，他就专门跟我们来合作，
0: 是
1: 专接电台的团啊，而且他对咱们山东的朋友们也非常熟悉，就是他知道哪些馆子既有当地的
0: 特色
1: 风味特色，同时又适合山东人的口味。
0: 是的啊，大家如果想看行程的话呢，直接发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锁定名额只需要来打报名咨询电话就可以哈，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王蓉爸爸妈妈。我们父母他这一辈人的话，我觉得他们好像手机上用截图的概率好像比较低，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1: 他们有可能是无意中截的图，比如说你无意中按到快捷键了，
0: 按错了，
1: 对，按到快捷键截的图，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是，
1: 范说他一般是时间，比如说凑到了5:20啊、13:14啊、1111啊、12112之类的，他都要随手截一张，觉得很有意思。
0: 真的有意思吗？
1: 我也不知道。
0: 每天不都有吗？又不是一年才有一次。你要是11月11日的11:11，我觉
1: 得
0: 也截一下也可以啊。
1: 对，
0: 嗨，马上就取关了。
1: 弃门而行说他截的是做菜的配料，觉得某些时候会用到的一些生活常识都截下来。
0: 对，这个是比较实用的，不是说啊，就说你下次那个炒菜的时候你再找。那还不够麻烦的，而且你有可能不一定能找到上一次你看的那个配料表。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你觉得这个配料表比较适合你的口味，你就把它截下图来，每次用的时候呢，从那个相册里翻出来就可以。
1: 而且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好的时候是会看一些视频，教怎么做，放什么，怎么放，怎么放。但是呢，它最后会有一个总结。如果你每次做饭都把那个视频从头看一遍呢，也很浪费时间。你把那个截一下也很方便的。
0: 你要的就是最后那个配料表，因为其他的你都会了。
1: 是的，
0: 只是那个记不住而已。
1: 是的，是的，是的啊。麦丽素说，因为舍不得删照片啊，开了一个2T 的 iCloud。我天哪！他说你们不知道，我扣款记录都要截的，那倒是也挺重要啊。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比较实用啊，
1: 是
0: 不一定每张都用得到，但是如果说碰巧了，一翻就翻着了，你不然的话你且找吧，不知道得浪费多少时间。
1: 我觉得其实截图当中呢，每个朋友可能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重要的图片也不一样哈。
0: 是。
1: 现在呢，大家发一个秒杀，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图片，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真的，我在介绍这个，大家先发秒杀去看图。在这个介绍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啊。说这个东西啊，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
0: 不是。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我
1: 猜出来了吗？
0: 不大好猜，我觉得。
1: 我再给大家引申一下哈，这个呢是虫又是草，
0: 嗨，
1: 名为虫，冬为虫，夏为草，
0: 这答案就出来了。你一说这，哦，
1: 这都知道。
0: 怕鸟，草怕火，
1: 对，
0: 那得是冬天，
1: 对
0: 吧？
1: 冬虫夏草，
0: 冬虫夏草。
1: 一说冬虫夏草，大家说好，你们直接上了高端了，得多少钱呢？咱们就是为了让大家真的这个吃上这个滋补的圣品，但是呢又花非常划算的价格。
0: 是，你要说它贵吧，确实也贵，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绝对比你想象的要便宜。
1: 是的哈，大家呢赶紧发秒杀哈，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呀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的虫草，最重要的是呢，现在的价格只要2.5折，每盒呢都是高档礼品包装，咱们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健康好礼的首选都可以选它哈。
0: 是，
1: 线下门店呢，同款这10根啊是要1596的。那么今天呢，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了。
0: 就是这个10根的十全十美的这个虫草礼盒，399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不止呢。
1: 是的，
0: 买2盒送一盒，那就是说399乘以二，798，到手3盒，那一盒就200多块钱。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核算下来一根才26.6块。
0: 那合适了，30根这个就合适了。
1: 所以你能想到每天只要花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吗？这个就是真的很难得哈，大家呢可以多囤点，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30个名额，不满意呢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哈。
0: 每天30个名额，就是说咱那个798到手3盒的
1: 啊，
0: 是每天30个名额。那大家既然是买了，肯定是要享受到这个嘛，对吧？
1: 是是是，
0: 这样是最合适的，798到手3盒。 每一盒就是200多，咱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也放心的下单就可以。
1: 没错，而且呢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哈，一镜到底的精品的免洗虫草，而且呢大家放心，就是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为大家监管品质哈。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陈琳，你可以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聊这个内容，大家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问问大家，你平时截图啊，就是用手机去截图，截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是、我先给乐悠牛说一句，你发的语音我们这边那个听不到啊。哎，你看他发的秒杀哦。那个大家发文字啊，因为你如果发语音的话，他也无法触碰他那个关键词，所以他也没法把那个链接弹给你啊。现在看到的这个血液哨所，我跟刘帅说非常的聪明啊。
0: 嗯，而且他真的是吃货。
1: 他说我喜欢截图啊，抖音的吃货探店视频，因为视频太快了，我又不想点开打，就是那个链接打开或者是再收藏，很麻烦。
0: 嗯，
1: 他说我呢就直接把它截下来，周末呢就对七八个截图的餐馆挑选一下，哎，然后去品尝，
0: 就是划拉划拉那相册，七八个餐馆，哎，因为他其实心里都有数了。
1: 嗯，
0: 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需要最后定一个的时候，他再好好的确认就行。你想想，如果你收藏了七八个视频，你怎么看呢？
1: 嗯，
0: 打开一个退出来再看，确实很麻烦啊。
1: 是的，是的。
0: 他现在弄是七八个截图，他一看截图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吃什么的，很快就能确认下来。哦，我今天想吃这个。
1: 是，阿峰呢一开始给我们截几张图，我说阿峰你理解错我们的意思了，我们今天聊的是相册截图，我以为他把他的那个手机的这个页面给我们截下来了。
0: 嗯，
1: 其实呢他是在这个也是在视频的网站上看到人家推荐说有哪些 APP 比较好用，而且呢在工作或者什么使用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免费的 APP， 他就截下来了，
0: 他截下来记一下，等于是也算是收藏吧。
1: 是
0: 收藏功能啊。
1: 是的，还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在截图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看到那个我会截一些什么呢？小某书上的攻略，
0: 嗯，是的，
1: 去哪玩到哪吃什么的这些攻略我会截下来，到以便出去玩的时候万一用上呢。还有一些酒店，哎，那个有活动啊，或者是哪儿比较好，我都会截下来。
0: 嗯，那如果是大家想在国庆期间出去玩，我觉得大家不用选了，我们四号去云南这个就挺好。四号去云南，咱们六天五晚的行程，朋友们，占着四天的国庆假期，同时又避开了就是前半周就特别挤人特别多的那个时段，我们利用四号，用后半周的时间出去玩，而且我们回程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假期之后了，
1: 对，也不会特别挤，
0: 对，
1: 是吧？
0: 你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正好能跟那个人流的高峰期，人流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一号、二号，
1: 嗯，
0: 六号、七号，
1: 嗯，
0: 对吧？咱们四号出发，没赶上。九号回来也没赶上。
1: 对，六天呢，咱们深度打卡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苏河古镇等一些特别美的景点啊。
0: 嗯。
1: 秋日的云南美景，大家可以一次都能够看得到。还有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四钻的舒适酒店、地道的民族美食，还有非常多的赠送福利，全部都给大家配齐啊，是一个高品质的全程舒适的出行。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这么高的品质专属的优惠价才只有4980元啊，真的是非常轻松惬意的游云南了。
0: 对，10月4号我们从济南出发，9号回来，这是我们就是借着十一假期组的一个团，还有一个是11号出发的。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来进行安排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对话框回复旅游，回复旅游能看到咱们详细的行程安排。如果是大家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是锁定名额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郑中基半个我。我们今天说这个截图啊，我觉得我如果是有机会看到谁的那个手机相册里所有的截图，我虽然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他，半个他我应该是了解了，因为这个完全能反映出他的日常的生活习惯。
1: 阿峰还说到呢，说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啊，他说我也会截图转存，然后呢通过提取文字复制粘贴到便签，文字提取完毕之后呢，图片我就删掉了。
0: 那他比我做的更好，我一般截完就扔那儿了。
1: 你是像这个 Lily 一样， Lily 说截图存了等于任务完成了，
0: 对，
1: 至于看不看那再说吧，
0: 再说看缘分、可能哪天自己翻相册的时候，我最频繁翻相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在飞机上的时候。
1: 对，
0: 没有，
1: 因为你没有别的可看。
0: 我也没大有那个像那些朋友啊，他们会提前存下一些什么，
1: 缓存些视频啊，
0: 没有，我也想过，但是每次都忘。
1: 你下载一本书，电子书在那个手机上也行啊。
0: 啊，也可以，
1: 对，
0: 也可以。
1: 但是每次都没弄，每次就开始翻相册。
0: 每次也没，就翻相册。看看自己以前的截图，该删的删，该看的看。
1: 真的，我觉得每次翻相册都像是在考古哈，就因为有的时候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截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存了等于这个怎么说，存了等于就是任务完成了。那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呢，就是意念购物的朋友说，哎，我们有的时候说，哎，这个东西特别好，他开着车说挺好，然后过会儿呢就以为自己发了秒杀，以为自己已经下单了，或者是呢以为自己这个已经记下来，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回头再弄呢我们那个优惠已经过去了，就问说什么时候再上啊，
0: 那
1: 可惜错过了好的时机。
0: 不一定，哎，也可能之后的某个时间还能碰到，也可能碰不到。
1: 对，经常会错失很多优惠的好时机哈。我得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本周呢我们的这个五粮液万山红便卖得特别的好，但是呢库存也真的有限，如果你明天再来找我这个优惠，我不一定还有了。
0: 明天我们在线上可能就不会再提这个万山红便了啊，所以说今天趁着我们正好还在说这个酒，还在给大家推这个品，您如果正好家里也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啊下一单。我们现在这个万山红便这个酒一瓶啊，一箱四瓶，完了一箱的价格呢，就是什么就专柜啊商超啊它要卖到3000多的啊，我们现在一箱只需要499，一箱四瓶，一瓶100多，前20名下单呢，我们再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如果是你买两箱，那就是8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送一瓶，就是你买两箱，我们直接就加送一瓶，到时候9瓶。
1: 你买5箱呢，我们直接加送1箱，咱是不是非常的爽快，对吧？你还是5箱合适，5箱加送1箱，到手是24瓶，单瓶呢已经低至104块钱了，而且呢百元喝的是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哈，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很多的老听友都是5箱5箱的囤，非常的明智啊。趁着咱们最后的机会，大家赶紧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
0: 是52度的浓香口感，跟8代普五一样的品鉴优级，而且咱这个是五粮液总厂啊，宜宾的那个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不满意运费险都有啊，全额退款，完了还能开全国联保发票，
1: 没错，
0: 就没什么再需要担心的了。
1: 关键是你这个钱买到的是52度浓香口感哈，依旧和8代普五一样品鉴的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的这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其实到了下半年啊，咱们用酒水的时间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贵哈。
0: 节日比较密集，而且很快就要到这个，就是怎么讲就年底那个年关了嘛，对吧？
1: 是的。
0: 其实酒这个东西它又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去买了在家里囤着就可以，价格合适，你又喜欢这口，就可以多囤一点。
1: 记得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山东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潍坊闭幕，会议搭建起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互通互鉴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推动全省精神疾病诊疗向同质化、规范化、智能化方向迈进。日前，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拿准入证，大幅缩减企业的测试成本。日前，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拟于9月26日至9月27日对大明湖路实施西向东单向通行。修缮一新的曲阜明故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正式开放，这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城墙变身为可漫步可停留的城市文化空间。近日，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开唱在即，泰安市推出演唱会加文旅专属惠民活动，歌迷凭演唱会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泰安景区酒店、民宿、演艺、文创、非遗等18项惠民权益，看完演唱会即可畅游泰安打卡美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

0: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秋城》，听完了这首《秋城》啊，咱们是真的到了秋天了。今天是秋分节气，
1: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手机里的截图啊，你平时会习惯于截什么图在手机里存着呢？刚才有朋友各种各样的功用都不一样哈。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做，我找找他的信息 ，Morning Star 啊，他呢截下来的是什么呢？是些穴位图啊，或者是这个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医生怎么说的这个。短视频的截图，
0: 问题来了，他的职业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感兴趣，就是养生啊这方面的啊。
0: 应该不是这个搞这个中医推拿的是吧？
1: 对，我看着像是比较喜欢养生的，因为你如果是搞专业的话，
0: 这些东西
1: 都了然于胸啊，对不对？
0: 熟记于心，
1: 对对对，
0: 不可能再用这种收藏啊截图的方式去提醒自己。
1: 是，但是他这些截图还挺关键的，就是全是关键性截图。
0: 那肯定了。
1: 是的，还有这是黑胡椒啊，它是我的手机里呢，都是我比如说抢演唱会的票啊，成功的那一刻的截图，非常激动。我理解啊，就是你成功的那会儿，他会给你放彩带，就是你那个图片是不一样的，你夸截下来的时候，那一会儿的它是。
0: 就那份幸福感，
1: 对，
0: 每次你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依然能够想象得到啊，依然能重温一下当时的幸福。
1: 是的啊，逍遥游就是它是那个截图是什么呢？截图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就自动就存在他的相册里了，然后他长期不存不去清理，会发觉哎呦里面好多这种截图。
0: 咱有些朋友那个相册里面，朋友们上万张图，你能受得了吗？这个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去看自己的相册，一些无意中的截图啊，或者给朋友转发的时候截的那些图啊，也可以适当清理清理了啊。
0: 翻一翻
1: 是的，
0: 有些朋友喜欢干嘛？你就是在一些这个购物网站啊，就是。在找东西的时候截一下图，
1: 对比一下是吧？
0: 不，他主要是记一下那个价格。
1: 哦，就是啊，
0: 就是我下次要比这个价格更低的时候，我再下手。但是如果是大家想给自己买点秋冬的那个补品，真的不要再等了。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虫草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1: 是的，我们在看这个产品上线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惊讶哈，然后我们还算了算，对吧，算了算它的价格。这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中秋国庆福利专场哈，为大家上的是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的西藏精品虫草礼盒。那每盒呢都是十根，这个寓意非常好，十全十美啊。
0: 是，
1: 重要的是呢只有2.5折的价格，每盒呢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咱们健康好礼的首选。那线下门店呢这十根是要1596的哈，咱们给到大家是直降了1200块，只要399。
0: 哎，十根一盒，一盒399，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就是399吗？两盒到手798，798到手的就不只是两盒了，是三盒，一共30根虫草，这样合下来一根才20多块钱。
1: 是的，
0: 是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您这个答谢客户啊，这个送给长辈啊，或者是自己吃什么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但是呢每天只有30个名额哈，大家要来抢这个名额，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这个有非常好的保障啊，就是不满意呢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大家呢就是要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秒拍秒付哈。
0: 是，咱们这个虫草给大家说一下啊，都是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精品免洗虫草，而且呢还都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这个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怎么来看呢？您就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从微信上啊直接就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大家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就能看到了啊！现在798到手3盒，一共是30根，这样每天一根的话，也就20多块钱，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1: 20多块钱你吃到的是西藏精品的黄金草啊，所以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赶紧来发秒杀吧。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来自永斌没有说过的话。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在问我们那香薰，回复香薰，您从那个我们之前说了，就从某猫某宝上，就是京东，
1: 天猫京东，
0: 哎，大家去搜一下虎凤蝶，
1: 是，
0: 能看到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全空除甲醛的，同时呢还有诗经系列的香薰都有，你自己选就可以啊。
1: 我特别想给23ZW 推荐一下这个诗经香薰哈，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截图都是孩子的成绩，这样我会有个横向对比。
0: 不是，
1: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你知道吗？
0: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让他转移一下，
1: 不是，他是为了看每次你看，比如说期末啊，有没有进步啊，分儿中间排名，
0: 我知道了，
1: 他是那种啊，
0: 他压力太大了，
1: 对，太焦虑了，
0: 他需要给自己来点香薰，放松一下。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诗经香薰啊，大家点到详情页会看到，它每一缕香啊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而且呢，它是能够让咱们比如说焦虑啊、浮躁啊、内心比较低落的各种情绪呢，你在这个闻这些很舒缓的天然的这种自然香味当中，你就慢慢的舒缓了。
0: 是，
1: 而且呢，这个虎凤蝶它这个诗经香薰的这个系列啊，它每一个都分前中后调，各种各样的味道都不一样，很有层次感哈。
0: 它这个虎凤蝶香薰是把诗经的草木与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你看能看到那个虎凤蝶的这个诗经系列的每一款，它都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对吧？之后呢，它其实这个名字也好，它的寓意也好，都是源自诗经的每一句诗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容。另外它每一缕香也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它这个香薰不会有那种特别工业气息的内容，
1: 是，
0: 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1: 大家呢在天猫或者是京东商城来搜虎凤蝶，虎呢是老虎的虎，凤呢是凤凰的凤，蝶呢是蝴蝶的蝶，搜索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了，或者直接搜诗经香薰都可以哈。
0: 对对对，大家直接到这个天猫啊京东平台搜索虎凤蝶香薰就能找到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
1: 有寓意吧？
0: 有寓意。咱就说这个三大球啊，在亚运会当中最稳的还得是女排。
1: 嗯，
0: 昨天不是给大家预告了女排决赛嘛？最终我回到家都没看多长时间，比赛就结束了，
1: 哎、
0: 就3-0横扫东道主日本队，成功的卫冕亚运会的冠军。
1: 那也就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啊！
0: 而且是亚运会的10冠王、啊。
1: 我的天哪，厉害！
0: 这个女排的官方账号啊，昨天的消息就像昨天我们聊的内容一样，非常燃。
1: 嗯，
0: 10冠王，3连冠，中国女排名古屋登顶。
1: 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
0: 是今天中午啊进行的这个体操男团的决赛当中呢，中国男队总分255.095，也是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张博恒亚运会的第5金。之后他还会参加单项的比赛。
1: 哦、
0: 就是此时此刻啊，6点多，中国女队正在冲击体操女子团体的冠军。
1: 嗯，
0: 今天呢，田径项目也开赛了，中国选手石生吉、杨柳静包揽了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2项冠军，也是为中国田径队斩获开门红。另外今天中午进行的亚运男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男足 U23 0-0战平阿联酋 U23， 从小组头名出现。而且中国队这个小组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死亡之组。为什么呢？你看同组的伊朗，
1: 哦，
0: 咱都多少年没赢过了啊。朝鲜现在咱也很难能赢朝鲜，
1: 踢得过啊。
0: 这个阿联酋他虽然说我们互有胜负吧，但是也不是个弱队。
1: 嗯，
0: 最后呢咱们以小组第一出现。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就我刚还跟你说呢，我说咱们经常性的是什么问题呢？说哎呀，咱们小最后一场打平就出现，
1: 嗯，大概率打不平，
0: 大概率打不平，而且得输，就出不了线。但是这次就是打平就出现，
1: 嗯，
0: 哎，我们就打平了。我觉得这也是进步，对吧？这也是进步。
1: 你知道吗？今天刘帅深沉的说，嗯，进步了。我说谁进步了？男足中国那个 U23。我说等会儿，就这就满足了，哎，进步了，朋友们。
0: 进步，说打平就打平。
1: 看了吗？什么是真爱？大家能听出来吗？这个，
0: 晋级8强之后啊，中国队将面对 A 组的第2名，大概率啊是泰国队。当然这个要看今天晚上比赛，日本队跟泰国队踢小组赛最后一轮，谁赢了谁就是第一。日本队东道主，我估计是泰国队是凶多吉少、啊、
1: 哎呀，今天我们不是说截图嘛、
0: 嗯、
1: Switch 说呢，他说我的截图大多数是比价比型号，别人的推荐的小说歌曲电影等等，然后他自己整理完之后呢就会把截图删掉。但是有一类截图呢是一直存着的，就是外出自驾游导航的小地图。他说我发几张给你们看一看啊，
0: 这个、
1: 就是
0: 这个导航的小地图，它截图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当时要看一看还有多少公里啊什么的，但是之后不删是为了留个纪念吗？
1: 是因为太难走了这些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0: 全是弯儿。
1: S 弯有18个，恨不得就那种，
0: 就是一天走过人生所有的弯，前方皆是坦途。
1: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些图看的我都开始晕车了，就你能想象你如果坐在这车上这么开法啊、
0: 哎、说真的，
1: 嗯，
0: 开的话还挺过瘾，
1: 但是坐的话是真难受啊、哎、
0: 但是一定就这种路一定要保持集中精力，
1: 嗯，
0: 你稍微一走神啊，这个后果绝对是不堪设想。
1: 但是这种路呢，镜头一定是非常美的美景。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自然冲击力特别强的那种啊。
0: 那我们10月4号包括10月11号给大家带来的云南的行程啊，咱直飞丽江，让大家少走了不少弯。
1: 是的，
0: 直接就到丽江了，
1: 不然你从昆明再
0: 开过去3个多小时呢。
1: 是的啊，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从来我们做旅游都不玩虚的啊。我们这个六日游是咱们这个直飞丽江的六日游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了、
0: 嗯、
1: 全都是咱们听友实打实的好口碑和好宣传，咱们就是大家累积起来的哈。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参加过之后也会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参与到我们的云南行当中，对吧？
0: 大家去了之后啊，就觉得整个体验非常好，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看咱直飞丽江，丽江再飞回来、
1: 嗯、
0: 给大家节约了时间，而且咱住的酒店都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而且呢会尝到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理跳菜呀、啊、丽江 土鸡火锅呀，泸沽湖的石锅鱼呀，等等等等，哎，都能吃得到。而且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还特别合适。
1: 是的啊，4980里边还送什么呢？蓝月谷的电瓶车啊，丽水金沙表演全部都免费送给大家哈。可以说是花实在的钱玩高品质的云南行程了。一个是4号啊出行，然后9号返回的，一个是11号出行，16号返回的哈。
0: 对对对，都是6天5晚的行程。大家如果是想详细的看一看，哎呦，我看这6天5晚到底怎么个玩法，每天上哪儿，大家就在我们的平台直接回复旅游，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旅游就能看到。看完之后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报名，就直接拨打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玖哲不完美。临着这个过节真的是很近了啊、嗯、明天是24、25号就是中秋节。要说还有什么不完美的，就是家里边是不是还少了瓶好酒啊朋友们。
1: 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本周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这个五粮液万山红遍的这个酒的优惠活动啊，其实到今天我们基本上
0: 接近尾声了。
1: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价格呢，首先给大家打得非常的划算啊，再一个呢就是酒品质也很好、所以它不可能就是无限量的就这样一个价格来供应啊。
0: 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1000箱，基本上是到了尾声了。大家如果是这两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也看了看这个酒觉得合适的话，趁着现在还有酒也有这个优惠、就可以给自己囤一点。咱们是这样啊，1箱4瓶，如果是大家去什么商超啊，去他专柜买的话，就是要3000多。咱们现在1箱4瓶，直接降2000，499，2000多了啊，499就可以入手。之后呢，请20名下单，咱们送五粮液原厂酒具。如果说大家要的多一点，说买2箱8瓶，咱们直接加送一瓶，就是说2箱的钱。直接到手9瓶。
1: 是的啊，这个提醒大家是每天前20名下单我们才送那个五粮液的原厂酒具哈。然后买5箱呢直接加送1箱，这个就更划算了，5箱直接1箱也就送给大家了，到手是24瓶啊，这个是最划算的，单瓶低至104块钱。而且你花的这个百元，你不要看它百元，但是你喝到的是五粮液的优级好酒啊，因为它本身也是挺贵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划算的一个中秋和国庆的一个小活动了、啊、
0: 是是是。大家如果是从我们这儿下了单，如果出现不满意的情况，咱们也都有运费险，你可以退回来之后呢全额退款，而且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
1: 哎
0: 这个大家就放心的下单就 OK 了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上2箱也行。如果说真的是需要的量比较多，或者您就喜欢多囤一点，你现在买了放到过年也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对吧、那就直接整5箱，5箱肯定是最合适，因为5箱直接送1箱，到手6箱24瓶，一瓶基本上就算是100块钱了，104。
1: 大家呢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链接哈。我觉得其实你看像摘星今天不是我们说工作截图嘛，他就说他都是这个、说这个截图哈，他说他的手机里基本上都是工作任务的截图，重要事项的备忘录，说今天整理看到这个时候整理的时候心好累，说这个工作啊根本就在手机里删都删不完，就这种截图、那这么累的话，其实也完全可以利用假期啊，和家人朋友一起喝点小酒放松放松哈。
0: 是啊，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提醒一下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公众号就有对话框，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五粮液的链接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青年将同台竞技，共赴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最高层级职业技能竞赛。电影《大唐妖探》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21日。电影《真战》发布定档海报，将于10月1日上映。影片由孔令正编剧导演，古天乐、紫砂、任达华、谢君豪领衔主演。电影《重生二》官宣10月3日上映，影片由马玉珂导演，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秋天吃银耳能润燥防咳、润肤养颜，可以煮一碗银耳美容羹，银耳30克，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蜂蜜各50克，黑芝麻、核桃仁炒香，银耳温水泡发，炖到银耳软烂，汁稠兑入蜂蜜即可。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杰伦不能说的秘密。我们今天说这个截图啊，我觉得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1: 哦。
0: 大家把能说的说出来就行了。是吧？
1: 你看活生息说微信里啊，其实有各种的事情和留言哈，一旦当时没有处理呢，后面只会隐约记得有事儿，但是呢你如果去在密密麻麻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找呢，就有的时候会找不出来，所以他就习惯于截图，到时候一看一目了然了。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相册还有个好处啊，它是按照时间排序的，你根据这个有更好找。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定期还是得清理一下，不然里边太多了也不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记得咱们小时候嘛，小时候这个学语文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让我们记那个

0: 名言名句，
1: 好造句啊，
0: 包括咱们后来自己为了自己写作文的时候有素材，也会自己去
1: 该抄本，
0: 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多麻烦呀，朋友们，现在咔嚓一下就抄完了、
1: 哎、
0: 看不看是另一回事。
1: 哎，是的，几番呢是一个省钱小能手哈，他说我都是截的一些手机的这个壁纸，有些图呢比如说在小某书上或什么上它都很好看、嗯、但是呢你如果下载呢它又带着水印，我都直接截下来然后把它那个一截哎就好了。
0: 现在包括我有时候遇到一些视频当中啊，我觉得他用的音乐特别好、
1: 嗯、
0: 我也会截一下，因为上面会有
1: 音乐是什么
0: 哎是什么大概、
1: 啊、
0: 提示一下，都挺好的。
1: 对，
0: 行吧，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虫草，大家就别截图了，您就直接下单吧，
1: 直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
0: 平台。这个价格真的是已经落到底了，朋友们，一盒十根的这个西藏精品虫草礼盒，这一盒是十根，咱们现在呢价格给大家打到底399，同时又有买两盒送一盒的活动，就直接给您说798到手三盒。
1: 是的，那这样呢一共是30根哈，算一下一根呢才26块多，然后呢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够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的冬虫夏草啊，而且呢全部都是虫体饱满的，草头短个头大，无别草无断草无裂草无黑草，是这个头七新草，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啊、为大家监管品质哈。
0: 是，咱们今天是秋分节气啊、
1: 嗯、
0: 这就算是到了秋天的一个中段
1: 了、哎、
0: 对，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就是得给自己补一补。咱们这个虫草它是跟人参鹿茸齐名的、
1: 嗯、
0: 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冬虫夏草。
1: 嗯，大家呢发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因为每天啊只有三十个名额，
0: 嗯，
1: 不满意呢我们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您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哈，大家也放心来买。现在到手399元一盒，然后798元三盒，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买三盒更合适啊。
0: 对，大家要是下单，我们推荐就是要买这个买两盒送一盒的这个、
1: 哎、
0: 这个套餐，对吧？
1: 是的，
0: 798到手三盒，三盒就是三份。之后呢，您这个答谢客户当个伴手礼可以啊，之后呢自己吃也没问题。也没问题，每一根我们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
1: 嗯，
0: 而且呢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0: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1: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0: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1, 2, 3, 4, 5, 6, 7, 8, 9, 10.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

0: 家一个提示吧啊。
1: 好，
0: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1: 哎，
0: 是不是都猜到了？
1: 哎，
0: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1: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0: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三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1: 哇，
0: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0: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0: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1: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0: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巅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1盒1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分享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主播严选。你好，我是刘帅。
1: 我是刘洋。
0: 今年的白酒圈真的太卷了，抢人大战异常激烈，就连五粮液，五粮液股份公司更是各种破价，各种补贴，咱们作为消费者反而乐意看到这种良性竞争，品牌方卷得越狠，咱买得越划算。
1: 是啊，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之后呢就快到年底了，走亲访友，客户礼赠，人情往来也多了起来。为了应对酒水流量大战，五粮液股份公司的五粮液万山红变酒品牌方给出了史无前例的价格和机制。
0: 平时线下商超专柜一箱四瓶3192元明码标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名酒专场直降2000，一箱仅需499元，每天前20名下单还加送五粮液原厂酒具一套，用酒量大的买2箱加送一瓶，到手9瓶更划算。
1: 家里办酒席办酒宴，买5箱直接加送1整箱，到手24瓶，单瓶低至104块钱。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史无前例哈！老听众都是5箱5箱的囤，太明智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货速发，售完即止。
0: 重点是今天下单不满意，运费险全额退款，支持开全国联保发票，就是这么自信。依旧是52度浓香口感，依旧和8代普5一样的品鉴优级，依旧是宜宾五粮液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出品。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1000箱秒完即止，百元喝五粮液优级好酒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了，赶快来回复秒杀购买吧。

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4: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

0: 好礼盒，一根才26.6元。哇，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茶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1: 这款云巅元符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西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0: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不行了。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0: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2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燃气使用六不准，你都知道吗？
2: 一，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施和用具，如需拆改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暗室安装。三，不准在安装燃气表、阀门等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杂物助燃。四，不准在燃气管道室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燃气使用少一分隐患，多一份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天的尽头是海，
5: 天的尽头是海，
4: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6: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一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越美好。
1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00。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秋季养生要防燥，这也是润肺降燥的最佳时期，可以多吃一些芝麻、核桃等，少吃姜、蒜、葱、辣椒等辛辣食物。秋天也是最适合吃酸的季节，可以多吃苹果、石榴、葡萄、山楂等，可收敛肺气。夏去秋来，气候由炎热变得凉爽，而我们的身体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疲惫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乏。而睡眠便是消除身体疲劳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老年人，有欲有睡意则就诊的说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使用家用电器时，禁止用湿手接触带电的开关。假如家用电器突然着火，必须立刻断开电源，千万不可用水或泡沫灭火器浇喷，防止突然降温造成家用电器爆炸。给电器充电时，尽量不要选择在晚上或没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负荷用电，严重时会造成短路，从而引起火灾。如果要离家外出且外出时间过长，一定要切断家中电源，电动车严禁入室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安全用电很重要。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6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北京时间7点整，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1到33度，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到明天，咱们山东的自南向北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的过程，特别是咱们鲁南地区的朋友，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呢，因为有这个雨水的前期加持，那么高温呢会有所缓解。当然了，咱们出行的朋友带好雨具，而且这个一早一晚都挺凉的，如果要去到山区，咱们这个温度会更低，所以呢带点厚衣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当然了，欢迎大家来打卡签个到啊，大家都已经互道中秋快乐了。我们的魏伦就说了，学习今天结束，提前祝中秋快乐。果果他爹说假期不用送孩子上学了，暂时听不到广播了，那么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东东呢，今天过生日，祝自己生日快乐，万事顺遂。还有我们的明德维新说，这个假期前最后一天了，有我们今年有广播的陪伴是最快乐的一天。还有我们的罗先生也很开心，明天放假了。CMZ 发来了路上的情况，现在呢这个道路上已经挂上国旗了，这个过节的氛围立刻拉满，祝大家双节快乐。金穗也非常开心，说下午就放假了。还有草莓小丸子说，明天中秋，祝栗子和大家月圆人团圆，事事顺意。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把你愉快的心情啊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我们的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不爱吃蔬菜水果，能用维生素片代替吗？
1: 每一种果蔬都含有上百种成分，比如丰富的膳食纤维、无机盐、有机酸以及各种酶类、杀菌物质和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理活性成分，各种成分之间会互相配合与保护，成分较为单一的维生素补充剂很难达到天然食物的保健效果。健康人群盲目或者是过量补充某种营养成分，可能会引起或加剧其他营养素的代谢紊乱，增加身体负担。过量补充维 C 导致恶心、腹泻，还可能增加肾结石的危险。日常只要保证合理膳食，健康人群都可以足量摄取，无需额外补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显示，每人每天应该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和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志颖快乐至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麦芽糖说早上好，家国同庆，好事成双，假期开启。还有阿坤岁安然，阳光下绽放，都来打卡了。书生意气说，祝听众朋友们和主持人都能够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也祝自己一切顺遂。伦心 Z 零还有葛星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大伟早上好。岁月静好说，栗子阿姨好，我是韩语小朋友啊，第一次打卡，祝栗子阿姨中秋快乐啊，也祝我们的韩语小朋友中秋快乐。明志坤说，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中秋啊，大家中秋节快乐。确实从中秋到月底，就是国庆假期吧，反正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呢不是很稳定，而且呢这个温度也会一路走低，可能会有这种阴雨天气。你看我们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就适时而来了，这个时间也刚刚好啊，就是冲锋衣真的要准备上了，这个冷啊真的是说冷就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的国庆出游记，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年度爆款，已经限时返场了，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它的专柜一件少说要2000块钱起步，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就这个价咱们一家三口买上三件也才平时专柜一件的钱。全部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它就是库存共享嘛，所以这个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会下架，趁着现在我们这个刚刚的返场，大家呢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先来看一下，选择一下。不管是假期咱们是露营骑行啊，登山徒步啊，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还能防风防雨的轻户外冲锋衣是真的少不了。因为它不像那种普通的外套一淋雨就湿了，也不像那种羽绒服臃肿闷汗，它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回复秒杀，现在一件呢只要599。那么它的这个冲锋衣北面的1990系列是本身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就是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版型不挑身材，随手搭一个牛仔裤啊什么工装裤啊都是非常有范儿的，就是通勤也好咱们出游也好都是非常方便。而且呢专柜2000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要犹豫一下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庆出游季是599，你买这一件基本上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孩子给爱人给爸妈都安排上。回复秒杀，这个黑色白色和芥末绿这是最受欢迎的三个颜色，库存不好说拿捏不了啊，朋友们咱们如果想买的话，买这种经典色的话要拼一下手速了，因为这个秋天现在咱就能够感受到早晚的温差是挺大的，又是有时风有时雨的，所以呢咱们这样一件也是特别的方便，尤其推荐大家给孩子来一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乐饮料是不是炸鸡番茄酱，孩子对很有可能会弄到身上，但是不可避免。但是呢这个是什么呢，如果是弄到这件冲锋衣上，它是属于一擦就掉的，哎，也可以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的压力了啊。原价是20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钱，当然了下次什么时候有货不一定啊。现在下单每件都是给大家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咱们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趁着库存还全，给家里人啊，给你给自己给孩子给爸妈都安排上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何静月亮偷着哭。其实关于月亮的歌还挺多的，而且呢关于月亮是怎么影响我们人类健康的也有很多的研究。这个科学家就发现说，我们的这个睡眠就是受到月相变动的影响，月光越亮的时候我们的入睡就越晚，那么睡眠时间也越短。换句话说，每个月的农历十五前后，其实我们的睡眠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波动。想想说这几天是不是总觉得没睡好啊，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也睡得挺早的啊。其实还真不是你的原因，有可能它就是月亮惹的祸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人造光出现之前，其实月光就是唯一足以刺激夜间活动的光源了。但不管是自然光还是人造光，这个光线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主要就是抑制了大脑对于褪黑素的一个释放。所以呢，为了降低光照对于睡眠的影响，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这个夜晚暗下来，给这个褪黑素的分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你说这个月亮的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手机的光还是可以锁屏的，朋友们啊。九月份也快要结束了，我们平安好车主的九月会员礼包，大家不要忘记领取，最后一周的时间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块的洗车、9.9块的视频会员月卡、9.9块的衣鞋清洗以及9.9块的5斤大米。另外呢，8元的代驾券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都可以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每个月都有，大家可以换着选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好车主3个字，回复好车主直通活动链接。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日前后整体亮相。电影《四度》官宣第3次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0月31日。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聊城、德州、青岛和鲁中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菏泽、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1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2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呢，十月四号到九号，还有十一号到十六号，错峰带大家一起去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的六日游。这也是我们做了整整十年，口碑一直超好的品质团。这个去到泸沽湖呢，我们一个是感受一下这个走婚的习俗，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去注意一下晨雾。我当时我们那个团呢，当时非常期待啊，说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晨雾，但是旅行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缘分的。因为这个泸沽湖的晨雾，大家可以从那个社交平台去查一查，看很多人的这个攻略啊，它非常的吃天气啊。为什么在十月份以后它这个晨雾出现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就是这个温度它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早晚的温差一大，那个雾特别的好看。我们那次去的时候呢，稍微来说那个温度还没有温差太大，所以结果没有看到晨雾，但是那天我们去追日出了，也非常的美。所以说这趟绝对是不虚此行，济南直飞丽江，航班都给大家订好了，不用在昆明折腾六七个小时的中转，咱们不用这么累，而且我们全程就是二十人的精致小团，人不多，不拥挤，不赶趟，拍照呢也不用排队，游玩的这个节奏咱们自己说了算。当然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这个购物，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的套路，就是纯玩为主，咱们玩的舒服是最重要的。六天时间，丽江、大理、泸沽湖一次玩遍，玉龙雪山4680米登顶，蓝月谷、洱海游船，还有喜洲网红 S 湾以及摩梭篝火晚会，经典的热门的这种景点是不会得给大家落下的。而且呢，我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的舒适酒店，特色美食来挨个打卡，还有非常多的赠送的项目。咱们的听众专属价，全程高品质游玩只要4980元。想要轻松省心好好玩一趟云南的，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是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

来自周传雄的《青花》，最近这首歌呢又翻红了啊！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翻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我特别喜欢周传雄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山东经典广播专属定制的双节福利健康好礼，云滇元府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的这个福利呢，大家不要错过了，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给到大家每盒呢是十根，寓意呢就是十全十美，并且每盒都是高档的礼盒包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咱们双节福利专场。是只要2.5折的线下门店，咱们买这个虫草的话，每盒如果是10根，就是要1596块钱了啊，1500多块钱了。我们现在的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钱，只要399，并且呢，活动期间是买2盒再送给大家1盒，798元，到手是3份高档的虫草礼盒，一根呢才26.6块。每天咱们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了。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咱们答谢客户也好，孝敬长辈、看望师长，这200多块钱就可以送出一份高档的贵礼了。但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每天30个名额啊，每天30个名额，咱们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售后无忧。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秒拍秒付啊，因为这个礼盒呢依旧延续了之前的高标准，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的免洗虫草，每一根都是虫体饱满，并且呢草头短个头大，没有断草裂草黑草，都是头茬的新草，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咱们监管品质。咱们拎上这样一盒至尊贵礼，礼重情更重，客户人情往来，这个冬虫夏草也不掉面，更何况根根都是2026年精品的西藏头茬黄金草，每盒10根，希望咱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年底都能够十全十美。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399元一盒，买2盒798，并且现在还有买2送1到手3盒的活动，整整是30根，但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天2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西藏精品的黄金草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3: 生活有点沉闷，没关系，跑起来就会有风啦。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